0: 请收听。
1: 请下载的是三个标志，你觉得是什么标志？这个三倍度一万你买 Alpha Q 啊，嗯，这有的复制可不可以
2: 444 is clear.